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万城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0: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1: 阿拉木汗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说，那洋车将那花扫着一锅，
1: 啊那扫着一锅。
0: 没我要过活，是哪个来推我嘛？
2: 我就来推你嘛。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是诗，如同我们的饮食文化、武术文化一样，是一张亮丽的名片。而诗歌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历史以来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有人说，中国人的思维都是一种诗性的思维，他不追求严密的逻辑，不喜欢分辨性的哲学思考，他注重的是天地人合一的意境，特别是对生活中各种心境和环境的表达。中国人都想把生活过得像诗一样，中国的诗也如同歌一样，其实从它诞生之初，它就是可以唱的。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是北京景山学校老师、中华吟咏学会会长王海星。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海星。因为很多人呢可能在中小学啊都读过词，也对词呢很感兴趣。中国的很多的文学题材啊，或者说文体，是跟音乐的发展是有关系的。我跟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诗经》，我们一般说《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这只是从这个文体的编写上来说的。其实呢，《诗经》它是跟雅乐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在先秦的时候啊，文人们把这个《诗经》创作出来，它是要在朝堂上进行演奏或者去唱的。那么《史记》当中呢，曾经记载说，《诗经》305篇，孔子皆弦歌之，可见呢，《诗经》是可以唱的，并且呢，我们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叫屠呦呦。那么他的名字呢就源于这个《诗经》小雅鹿鸣，那么第一句叫悠悠鹿鸣，食野之苹。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小雅鹿鸣他这个名字取得就很好呢？因为这个诗歌本身就是国君宴请大臣的时候在朝堂上去演唱的，演唱的时候呢配的这个乐器啊，比如有编钟。但是这个雅乐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庄严肃穆，节奏呢相对缓慢。那么后来先秦过后，历朝历代一直到清朝，我们其实还是在唱诗经。比如说清朝的皇帝或者明朝的皇帝呢，他们在宴请群臣的时候呢，他们也要去演奏这个诗经的一些篇目，有些篇目呢是相对固定的。那么再有，那么中国人，那么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有时候一些家庭在结婚的时候啊，在过生日的时候啊，他也要去演唱诗经。但是《诗经》的节奏呢，相对单一，相对缓慢。我们可以简单的听几句。你比如说，我们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蒹葭》。那么《蒹葭苍苍》这个诗歌呢，它在吟咏的时候呢，节奏就是2-2式的，因为它是四言嘛。也有人把它断成是3-1式的。啊，你比如说。

说唐调有一个陈以鸿先生啊，他的这个老师就是唐文志先生。那么他们断的时候呢，基本是三一式的。我简单的示范几句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素有虫之宛在水中央。所以它的节奏是非常慢的。那么这个雅乐呢，后来很多国君就不爱听，原因很简单，他们在床上一听叫昏昏欲睡。对，听久了以后呢，他觉得特别慢，他节奏太舒缓了。后来我曾经看过杨荫流先生做过的中国音乐史，他里头收录一些元朝包括明朝的一些在朝堂上唱诗经的一些谱子，那个节奏非常的缓慢，比我现在唱的还要缓慢，可以想象国君他要承受多么大的心理的压力。对，这是雅乐。那么后来呢，到了这个汉朝，那么设立了这个乐府。乐府呢，其实在秦就有，但是后来呢，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呢，把它逐渐的扩大啊，文人们包括民间的一些民歌啊被搜集起来，然后经过文人的加工，然后谱上乐，谱上曲子去给国君唱。那么这部分音乐呢，一直到魏晋南朝啊，你包括我们都知道的非常熟悉的这个十五从军征，这属于乐府，包括木兰诗啊，北朝的这个民歌，他们后来都被郭沫倩输入到了这个乐府当中。那么这个呢，后来北宋有一个人叫沈括，我们出现了一个五胡乱华的事情，就是魏晋南朝时期大量的少数民族那么迁到了我们的北方，跟我们的汉民族融合。那么到了隋唐时期呢，达到一个高峰。我经常跟朋友们在一起聊，我说如果中国历史上你可以选一个朝代的话，你愿意选哪个？那么大家基本上选的都是唐朝啊，也有极个别的时候选汉朝。为什么呢？这两朝代特别强大，我们中国人的自信、民族的尊严感觉特别的强烈。隋唐时期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的音乐，你比如说我们的西域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新疆这一块，比如有秋瓷的，有这个高昌的，这些音乐全部进来了。我们今天可以去听新疆的音乐，您可以感觉到有什么特点，非常的欢快是吧，非常的热烈。那么当年呢，应该差别也不是很大，所以他们能歌善舞嘛。然后再后来还有什么呢，还有天珠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唐僧啊，西游记啊，是吧。那么就是今天我们说印度，那么他们的音乐呢也都进来了。这些音乐呢在这个隋唐进行一个大的融合，融合的时候我们就逐渐发现原来音乐其实可以做得非常好听。于是呢，把这个少数民族音乐呢给容纳进来，容纳进来之后呢，这个市民们又同时对于这种娱乐化呢产生出更强烈的需要。举个例子，魏晋南朝的时候那是没条件，为什么呢？战乱。那么隋唐时期无论是隋文帝还是后来的这个唐朝的皇帝，他们把这个国家呢治理得比较好，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呢就富裕了。富裕之后呢，他就想在娱乐上进行一些扩充。那怎么办呢？他听这个音乐很好听，如果用这个音乐去配我们之前的四言诗或者五言诗的话呢，就会比较费劲，因为旋律变化越多端，对于诗歌的句式的长短，这个弹性会要求越大。那么后来呢，就是收录在敦煌里头有一个叫《云谣集》，后来呢都被这个英国的包括一些侵略者，他们后来把敦煌的很多文物不是给带走了吗？带到了大英博物馆，所以我们去研究还要到那儿去拍照，还买人家的胶片等等，那么去拿走。那么这个《云谣集》呢里头收了很多的曲子词啊，就是歌曲的曲，儿子的子，曲子词。那么这个东西呢，里头的语言很直白，很朴素，但是呢，很多的文人呢就把它看作是词的前身。后来文人们也就开始参与创作了，因为这些歌妓们在唱的时候呢，在这个宴席上，他们一听，哎，这很美，但是歌词不太好，曲子很美，词不好，所以文人们呢也就开始创作了。唐朝出现了这种东西，但是到了宋朝才出现了最昌盛的这种局面。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宋朝的时候啊，我们中国的歌馆这种酒楼特别的兴盛。隋唐时期包括汉是宵禁的，晚上呢是不能够在大街上停留的，所以我们今天看电视啊，千万不要看到某些人晚上很晚了还在那挎着把刀拿着把剑，或者说坐在这个骑的马到处溜达，那是不可能的。可是到了宋朝的时候可以了。为什么可以呢？我们有前人的书可以做证明。宋朝有一个人叫孟元老，他写过一本这个叫东京梦华录。东京呢不是今天的日本东京，它是我们的当时叫汴梁，或者叫后来我们叫开封。那个地方呢，他就记录了当时的这种繁华的场面，就晚上的话灯火辉煌，甚至有学者还考证说当时的名酒有多少种。然后南开大学有一个孙可强教授，他还考证说光歌妓最兴盛的时候有2万人。所以那么多的歌妓
去唱这个词，所以呢很多文人呢就投入了这样的创作当中，所以呢词呢就一下子就兴盛起来了。那这也就告诉我们，当时这些文人创作这些词一定是唱的，它是歌词，它是唱的。但是呢这个很可惜啊，这些词的谱子呀后来逐渐就丢掉了，失传了，散佚了。为什么会出这种情况呢？之前有过，比如说宋朝人包括前朝人编过有宴乐新书，就专门记载不同的谱子，还有乐府浑成集。可是呢这些东西呢都失传了，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词牌大家都会唱，没有人去记录它。就跟我们说我们今天都会唱国歌，你可能就不用去看歌谱了。结果呢宋朝南宋的时候呢，再加上跟元朝的这种战争等等社会一动荡，很多东西呢就丢掉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想完全复原南宋或者北宋时候的唱的方法已经很难了。可是幸亏有一个人，那个人叫姜夔。姜夔这个人呢多才多艺，他会填词，他还会这个谱曲。他在他的这个白石道人歌曲当中，他曾经写过十几首的，记过十几首的词的谱子，流传到现在了。那么后来呢就历代的学者啊就开始研究，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唱。后来呢我们有一个词学大家叫夏承焘，和这个一个音乐专家叫杨荫流先生，那么这两位先生呢就开始破译，最后呢用他们的理解的方法把这个用现代的这种谱式给他记了下来啊。比如说呢我们他们破译的扬州慢，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要命的问题，就是南宋人发音吐字发声的方法跟我今天人一定是不一样的。他的发声的方法属于一个中古到近古的这样一个跨度。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都背过一首诗，唐诗三百首里有一个叫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那个儿、啼和西，诗歌一定是押韵的，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么可是在唐朝的时候，儿、啼、西既然诗人把它写进去，它一定这三个字是押韵的，它的韵母是一样的。可是我们今天用普通话您读一下，差别就很大了。儿，那么啼和西还是一样的，对吧？可是儿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语音发生变化了。哪些地方保留这个古音呢？如果我们今天去台湾，包括去上海吧，上海就可以，上海的方言，上海方言读儿读泥，就是我们说泥巴这个泥的发音，那么他读的时候就是打起黄莺泥，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他就押韵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发声啊，跟这个宋朝的发声一定会差别很大，那跟孔子

那个时代的发生，那就差别就更大了。所以我经常跟朋友们在一起聊天，我说你们想，你们要回到唐朝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是翻译问题。你去了以后你肯定听不懂的，你跟李白对话你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对，他会差别很大。有可能你听完之后你感觉到很像日语，或者很像江西的某地方言，或者像客家话等等等等啊，至少你是听不懂的。某些字你可能能听懂，但是相当多的字你是听不懂的。所以今天我们复原的这个东西呢，只能说有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聊胜于无，我们大概能知道宋词是这样唱的，旋律啦，包括什么呢，基本上是比较接近的。可是呢，100%复原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台湾有一个教授，那么曾经他认为他自己复原了很多宋朝的词的谱子，一个姓李的教授，但是呢大家一般也都不认同。可见呢，词演唱啊基本上就已经是成为一个绝响了。那么后来因为到了南宋中后期的时候，词的演唱呢就逐渐衰落了。那么到了元明时期啊，包括清朝，这些文人们呢觉得这词不能唱实在是太痛苦了，所以他们继续去研究。比如说乾隆皇帝呢曾经下令去整理这个词的谱子。后来到了道光年间，又一个人叫谢元怀。谢元怀这个人呢比较好玩，他呢就搜集了900多首的词，然后呢全都有谱子。他做的那本书呢叫《岁金词谱》，名字呢取得非常美。他把这个东西呢就谱完之后呢，他认为这个就是以前的。那么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岁金词谱》里头呢，他保留了一首水调歌头，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想一想，那么您觉得他的这个演唱方式特别像当今戏曲当中的哪一种？哇，我们现在来听一听。

0: 那么如果您平时接触过我们的戏曲的话呢，您一听就能听出来这是昆曲。所以呢在明清时期昆曲呢比较兴盛，所以这些人呢就理所当然的认为那么宋词呢应该是这样唱的，所以呢他们就用当时的音乐的形式呢去给宋词去谱曲。所以后来呢有一个研究昆曲的大家叫傅雪一先生，他呢专门写过一些文章叫谈谈词调音乐，他就说到说这个岁金词谱里头的东西谱的曲子肯定不是宋朝的原样了，它其实就是昆曲。包括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它跟刚才的那个扬州慢做一个对比，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它们之间的差异，无论是音乐的这个旋律上还是这个吐字的发声的方法上差别都非常大。通过我们上面讲的我们可以知道词呢流传到现在演唱呢基本上已经是成为绝响了。今天可能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会说了，我好像听说过很多人在弹着古琴在唱词，比如说有人唱陆游的《摘头凤》，那么还有人唱扬州慢，也有人唱《水调歌头》，甚至我还听过王菲、邓丽君唱《水调歌头》，那是不是宋朝人的唱法呢？这肯定是不是的。两种，第一种弹古琴唱的叫琴歌，古琴的琴，琴歌。那么其实古人唱词的话，很多时候配的乐器应该是琵琶，它一定不是古琴，更不是我们今天的钢琴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所听到的那个琴歌一定不是当时的唱的原来的样子了。那么王菲唱的呢，那就是西方音乐了。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词如果说岁金词谱还能接近一点点词的原貌的话，那么到了琴歌还有一点神韵的话，那么到了王菲这儿，水调歌头就已经完全变成了西化式的东西了。所以词的演唱呢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这是第一个系统。
1: 吟诗是古代文人的一项基本技能，是人人都会的事。诗词文赋从来就不是朗诵的，而是吟诵的。所谓吟咏诗词、诵读文赋，吟诵就是吟咏和诵读的合称。吟咏和诵读的区别在于吟咏多有曲调，而诵读多无曲调。
0: 那么还有一个系统呢，叫吟诵的系统。因为词啊，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发生一些变化，很多文人在创作词的时候过于讲究它跟音乐的关系，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情感。比如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晏殊啊，包括欧阳修，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苏东坡。苏东坡本人也是会填词，他词填得很好啊，他也懂音律啊，就他也完全可以像张叔那样把每个字琢磨得很清楚，配什么音乐他也可以这样。可是苏东坡这个人啊，他胸襟很开阔，他觉得要作词啊是为了抒发情感的，你不能为了一个音乐把你情感都完全扭曲掉了，说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东坡呢在作词的时候呢，他就有时候会忽略掉音乐的元素，他就在填词，哎，我就这样填了，你自己你唱怎么样无所谓，你可以读懂就行了。所以呢他填的很多词，包括江城子啊，包括水调歌头啊，很多，那么唱起来呢可能并不是非常符合音乐的规律，但是意境非常的庞大，非常的扩大，然后呢感情表达很充分。后来的很多包括辛弃疾，包括陈亮啊，这些人还是在沿着东坡的路子往后走，并且张叔的那种做法逐渐被大家所排斥啊，姜夔等人还坚守，可是后来逐渐文人们在填词的时候发现为了音乐牺牲感情不值得，他们也不愿意去那样做，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懂音律，不懂音律就更谈不上要去照顾音乐规律了，所以他就完全抛弃掉了。反而是东坡一派越来越昌盛啊，很多人觉得哎，这种写法我能接受。
1: 吟咏和歌唱的区别在于歌唱是曲为主词为辅的，而吟咏却是以词为主的，它的目的是更充分地表达词意，所以严格的一字行腔，是像唱歌一样的咏读，而不是像诵读一样的唱歌。所以吟咏听起来又像唱歌又像诵读，介于唱和读之间。我们特邀中华吟咏协会理事长、北京景山学校语文老师王海星为我们讲解宋词吟咏的艺术。
0: 那么词到底怎么吟咏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展示，比如扬州慢，刚才我们是唱的，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怎么吟咏。 怀左名都，朱熹家处，解安。

后，飞驰乔木，幽燕燕鬓。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君上，算儿今重到虚惊。总豆蔻辞公，青楼梦好，难复深情。

念桥边，红药年年，只为谁生？那么我可以感觉到它有音乐的旋律在，但是它又不等同于音乐，差别还是很明显的。音乐呢，对于字的高低、长短、快慢的处理啊，它更讲究规律。而词呢，不是这样，它更多的重情。我简单的分析一下，比如说“怀左名都，朱熹家处”，上来要有一个高调，为什么？因为作者写我来到这个地方以后，这是有名的一个地方。他说啊，这个地方很有名，就跟你说我来到北京了，或者我到美国去了，你一定要强调一下，这是美国，不是别的地方，不是墨西哥。啊，所以呢，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一种强调。可是“简安少主出城，过春风十里尽，几脉清清”，是因为经过战乱之后，扬州一片苍凉，所以他的情绪一下就低落下来了。前后的对比，我来到一个名城，非常有名的扬州，烟花三月下扬州啊，那是个美丽的地方。可是现在，一片野草，一片荒凉，啊，或者说，农夫们都种上了这个不同的粮食作物等等，所以呢，他这种情绪一下就低沉下去了。然后自胡马窥江去后，废弛乔木，幽燕言兵，他要强调一下，所以他还是个高调，就幽燕言兵。我特别讨厌在谈论战争，所以他要强调。我们可以感觉到词的吟咏是什么？词的吟咏是在照顾词人的情绪，在传情。而演唱呢，演唱是更多的传达一种音乐的美，二者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古人呢，就通过吟咏的方式来体会词的意境，体会词人的。

吟咏的曲调各地都不一样，甚至每个人吟咏出来的都不一样。吟咏与各地的官话以及各地的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又有一些普遍遵守的原则，比如平长仄短、一字形腔、文读、慢声长吟等等，这些都有它本来的道理。

原则上说，如果是有师承的，调子都是一样的。我所谓的一样是什么呢？就是主旋律是接近的。但是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你比如说，那么王老师在应用的时候，可能是怀旧名都，我认为很重要，我用一个高调。当还有很多人说，其实姜昆一开始心情就不好，所以他心情不好，他就马上就用一个低调，这也是可以的。所以词的应用，我们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一个老师教十个弟子，这十个弟子最后在应用的时候，很可能对于某一句诗的长短高低的处理不尽相同。为什么？因为他个人理解不一样。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活的文化，就像中医一样，你同样是感冒了，他给你开的药往往是不一样的。那么词呢也是如此，每个人理解不一样，理解不一样，在唱的时候呢就会稍有差异。但是会不会差异特别大？也不会。并且同一个人在唱同一首词，前后可能也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小朋友，你教他唱扬州麦，他吟咏了半天，他没有国破家亡之感，他没有这种痛苦，他就只能是照着老师吟咏的方式去吟咏。可是过了很多年，他年纪大了，并且呢经历了一些人世的浮沉之后啊，经历了一些沧桑之后，他觉得啊，我再来读这首词，我突然很有感受。于是呢他吟咏起来的时候，那个情感的传达，包括某些字句，他可能就要加入个人的理解进行调整了。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些老先生，他们在吟咏啊国破山河在啊，就是杜甫那个春望，在吟咏一些十年生死两茫茫，就是苏东坡的江城子。尤其是那些丧偶的老先生，我们在跟他们接近的时候，吟咏着十年生死两茫茫，最后泪流满面。为什么？这种词的情感，只有当他的人生到达一定的境地之后，他才能够去体会得到。所以词的吟咏呢，诗的吟咏啊，都是活的，它不是死的。但是大规则是必须的，这就我们就要提到词的吟咏到底是有没有规则的问题了。因为有人说了，您就唱嘛，谁不会唱啊，我就敞开了唱就行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大型原创歌剧《贺露厅》的全部的录音剪辑。这部原创歌剧呢，由上海音乐学院进行创作，2018年的时候进行首演。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歌剧的剧情以及创作背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贺露厅在革命与音乐道路的探索与实际成就呢，是最能够体现这位民族音乐家的精神风貌的。因此呢，上海音乐学院决定采用代表性的史实呢作为主要的情节。这部歌剧呢最终分为6幕，分别展现了这位非常有骨气的人民音乐家的投身革命，到上海国立音专去进行深造，刻苦钻研西洋乐理和演奏技艺，创作出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杰出钢琴作品牧童短笛的这些过程。同时呢，也展现了他组织带领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在机枪声中创作出了游击队之歌，还有呢就是贺老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这种种的人生历程。今天呢，为大家播出这部歌剧的第一部分，请欣赏。

0: 他们平日里骑在老百姓头上还不够，还要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吗？
1: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2: 打倒我们的血，打倒我们的血，打倒我们！
3: 算了算了算了，
4: 走，又是你，走走走。

0: 我们能咽下这口气吗？
1: 让帝国主义看看，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我们找他们算账去，
3: 去烧掉英国鬼子的油库。
4: 兄弟们，咱们走。
5: 我们也去。
1: 我们也去。
6: 我们也去。

0: 你别害怕，瑞芝，我会保护你的。
1: 你快走，
0: 瑞芝，你快走。那这琴，我把它留给你，看见它，就像看见我一样。
1: 陆青。

0: 霍同志，你学的《暴动歌》太好了，我们一听就懂，一唱就会。嗨，
1: 比起你们创作的音乐，我那不算什么。
0: 哪里哪里，大会就要开始了，我们先进场了。
1: 哎，好。哎，
0: 我还要再来找你们几位学习广东音乐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宋平，你这么热血沸腾，文采飞扬，今后啊，一定是中国的裴多菲。
1: 大队长，来，贺大哥，这是咱
2: 他将军。
0: 老贺，是你吗？
1: 真的是你吗？
0: 陆军，真的是你啊！
1: 是我呀，你们认识啊？
0: 岂止是认识，当年在长沙，我们是好兄弟嘞。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们时常用音乐去表达自己对于感情的态度，或是不舍，或是放手，或是藏在心底的爱恋，或是辗转纠结之后终于决定一个人远行。今日份听歌主题，感情气象站。在今天的所有歌曲当中，你都会听到歌手对于爱的表达和对爱情的态度，它可能是和你恋情的整个过程，从开始心动到尝试在一起，到热恋之中，再到也许无奈的分离。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找到那首属于你的恋爱主题曲。第一首歌曲从名字开始就透出了那些点点情愫，好像你充满了我的世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段心伤的经历。喜欢坐在汽车上看着城市当中飞驰而过忙碌的影子，来到一起曾经娱乐的地方，看到曾经一块抚摸的玩具，那熟悉的十字路口，熟悉的店面，熟悉的环境，使自己沉陷在回忆当中无法自拔。站在街头回眸远方，喧嚣的闹市因为没有你好像没有了生气。当第一次说了山盟海誓，都当作海枯石烂的言语深藏心底，表面波澜不惊，可内心早已波涛汹涌。还记得和你一块赏月，一块品茶，一块共度的每一天，可生命总是那么的阴差阳错，好像开玩笑一般一笑而过，再也没有交集。只要想到这些，忽然泪水就模糊了视线，那些过往都在对方的世界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内心深知我们已经从彼此的全世界路过，就好像昙花一现的花朵一般消失得了无踪影。相爱的人终究还是会错过，当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往事也许已经成为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来自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对于我来说，李荣浩是那种创作能力如此的旺盛，而歌曲的质量也都属上乘的歌手，甚至于他的歌曲可以不用试听直接下载，也从来没有失望过。这首歌曲让我想到一句话，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KTV 必点的苦情歌曲。易家扬的词配上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时时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情人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只能自己反复回味。副歌层层推进，朗朗上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眼前马上有了画面感，回忆起了过往的点点滴滴，似乎那些不可挽留的人和事都在眼前。旋律淡淡的忧伤与无奈，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

10年后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我曾经经常问自己。30多岁的我是否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有没有成为想象中那样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女强人呢？如今想到年轻时的自己，却觉得遥不可及。这距离不是一个10年可以弥补的。很多事情如果有机会，你还会选择重新来过吗？最好的选择应该是立足当下，再问一问10年之后我会在哪里。来自薛凯琪，给10年后的我。等

你心目当中的摇滚是什么样子的？在很多年前，摇滚还没有这样的包容性的时候，旅行团乐队的相对温柔和清新的风格被视为乐队中的异类，让人感觉不够摇滚。可摇滚到底是什么呢？我很喜欢旅行团主唱孔一婵的一句话：“摇滚精神除了直率，还应该包括独立的思考。”是呀，摇滚不是形式，而是一种态度。更何况，旅行团乐队的歌曲当中也有热烈昂扬的摇滚歌曲，值得你放下偏见，认真的听一听。接下来的这首来自旅行团《阳光照进回忆里》。

歌曲以钢琴作为基调，旋律舒缓低沉，字里行间徐徐诉说着主人公们热恋爱过却不得不选择分手的无奈。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爱过不悔，体面分手的内心独白展现得淋漓尽致，来自于余文文《体面》。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感情气象站。说到情歌，不得不提的一位应该就是薛之谦吧。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场景，开车的时候收音机里正放到了这首歌，哀婉幽怨，缠缠绵绵，好像一场爱恨纠葛的大戏正在上演。从2015年开始，薛之谦升级成为了制作人。他说，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能成为一名绅士。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这样的歌词其实不仅是在说爱情，在我看来，其实也在说大家的面具人生。很多时候在感情里，我们都像一个拙劣的演员，在他人面前表演，试图隐藏本性，带着各式各样的面具穿梭在各式各样的社会场景当中。然而不要忘记，戴面具必须是有意识的行为，因为久了之后自己都会觉得累。每一个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也许可以骗别人，但最难的不就是骗自己吗？演员的歌词其实讲的也就是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对一些人在爱情当中背叛的失望来进行哀叹和讽刺，更多的是在看透人生之后对于人生本性的感叹。几句歌词，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分的演员，道尽了对某些感情和某些关系的失望。弗洛伊德说过，任何人都无法保守他内心的秘密，即使他的嘴巴保持沉默，但他的指尖却喋喋不休，甚至他的每一个毛孔都在背叛他。其实感情当中付出的多与少，在乎不在乎，真的不是一场戏可以覆盖的真相。如果觉得爱得太卑微、太辛苦、太艰难，那就放手吧。来自薛之谦，演员。

后来的我们抒发对不能得到的爱情的思考与向往，对于过去爱情的甜蜜回忆感到惋惜，感到痛苦，但受伤更深的却是用情更深的自己。来自萧亚轩，后来的我们。

这是吴青峰大二时期的作品，只能说他的才华横溢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来自于他的悲天悯人，整个这张专辑都充满了悲悯，充满了沉思，很多歌曲反反复复听来之后，发现完全沉浸在编曲和词曲当中，透露着一种反乌托邦的气息，没有人听得见的歇斯底里，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消极世界，看似平和的人们却被压抑着。这种艺术性的思考真的非常的吴青峰，痛快的哀咽，来自吴青峰。

如果决绝的感情是可以被劝退的，不爱的感情是可以强扭的，那感情的世界也许不会如此的五彩缤纷。这首老歌让人听了之后有诸多的感慨，无论是爱情、亲情或者是友情，在梦醒时分的时候，总有伤心的，也有让人刻骨铭心的。歌曲时刻在提醒我们，人生应该豁达一些，有些人你永远也不必等。是呀，错的人不等，对的人陪伴。光阴短暂，梦醒时分，去梦就醒，也许才能活出人间清醒。来自陈淑桦，梦醒时分。

好像所有和青春有关的故事都发生在夏天。那些男孩教会我的成长，那些女孩教会我的爱，就这样一张课桌的距离，却包含着太多太多的故事和回忆。那个争分夺秒在电视机之前看偶像剧的小女孩，那个因为一首歌、一封信、一个眼神而辗转难眠的男孩，终究还是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平凡的大人。当我们再次听起那些青春的主题曲，回首那时的感情，心里会有怎样的感慨呢？来自胡夏，夏至未至，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半城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

0: 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是诗，如同我们的饮食文化、武术文化一样，是一张亮丽的名片。而诗歌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历史以来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有人说，中国人的思维都是一种诗性的思维，他不追求严密的逻辑，不喜欢分辨性的哲学思考，他注重的是天地人合一的意境，特别是对生活中各种心境和环境的表达。中国人都想把生活过得像诗一样，中国的诗也如同歌一样，其实从它诞生之初，它就是可以唱的。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是北京景山学校老师、中华吟咏学会会长王海星。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海星。因为很多人呢可能在中小学啊都读过词，也对词呢很感兴趣。中国的很多的文学题材啊，或者说文体，是跟音乐的发展是有关系的。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诗经。我们一般说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这只是从这个文体的编写上来说的。其实呢，诗经它是跟雅乐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先秦的时候啊，文人们把这个诗经创作出来，它是要在朝堂上进行演奏或者去唱的。那么史记当中呢曾经记载说，诗经305篇，孔子皆弦歌之，可见呢诗经是可以唱的。并且呢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叫屠呦呦，那么他的名字呢就源于这个诗经小雅鹿鸣。那么第一句叫呦呦鹿鸣，食野之苹。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小雅鹿鸣他这个名字取得就很好呢？因为这个诗歌本身就是国君宴请大臣的时候在朝堂上去演唱的，演唱的时候呢配的这个乐器啊，比如有编钟。但是这个雅乐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庄严肃穆，节奏呢相对缓慢。那么后来先秦过后，历朝历代一直到清朝，我们其实还是在唱诗经。比如说清朝的皇帝或者明朝的皇帝呢，他们在宴请群臣的时候呢，他们也要去演奏这个诗经的一些篇目，有些篇目呢是相对固定的。那么再有，那么中国人，那么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有时候一些家庭在结婚的时候啊，在过生日的时候啊，他也要去演唱诗经。但是诗经的节奏呢相对单一，相对缓慢，我们可以简单的听几句。你比如说我们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蒹葭，那么蒹葭苍苍这个诗歌呢，它的吟咏的时候呢节奏就是2-2式的，因为它是四言嘛。也有人把它断成是3-1式的啊，你比如说唐调有一个陈以鸿先生啊，他的这个老师就是唐文志先生，那么他们断的时候呢基本是3-1式的。我简单的示范几句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是宛在水中央，所以它的节奏是非常慢的。那么这个雅乐呢，后来很多国君就不爱听，原因很简单，他们在船上一听叫昏昏欲睡。对，听久了以后呢，他觉得特别慢，他节奏太舒缓了。后来我曾经看过杨荫流先生做过的《中国音乐史》，他里头收录了一些元朝包括明朝的一些在朝堂上唱《诗经》的一些谱子，那个节奏非常的缓慢，比我现在唱的还要缓慢，可以想象国君他要承受多么大的心理的压力。对，这是雅乐。那么后来呢，到了这个汉朝，那么设立了这个乐府。乐府呢，其实在秦就有，但是后来呢，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呢，把它逐渐的扩大啊，文人们包括民间的一些民歌啊被搜集起来，然后经过文人的加工，然后谱上乐，谱上曲子去给国君唱。那么这部分音乐呢，一直到魏晋南朝啊，你包括我们都知道的非常熟悉的这个十五从军征，这属于乐府，包括木兰诗啊，北朝的这个民歌，他们后来都被郭茂倩输入到了这个乐府当中。那么这个呢，后来北宋有一个人叫沈括，我们出现了一个五胡乱华的事情，就是魏晋南朝时期大量的少数民族那么迁到了我们的北方，跟我们的汉民族融合。那么到了隋唐时期呢，达到一个高峰。我经常跟朋友们在一起聊，我说如果中国历史上你可以选一个朝代的话，你愿意选哪个？那么大家基本上选的都是唐朝啊，也有几个别的时候选汉朝。为什么呢？这两朝代特别强大，我们中国人的自信、民族的尊严感觉特别的强烈。隋唐时期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的音乐，你比如说我们的西域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新疆这一块，比如有龟兹的，有这个高昌的，这些音乐全部进来了。我们今天可以去听新疆的音乐，您可以感觉到有什么特点，非常的欢快，是吧？非常的热烈。那么当年呢，应该差别也不是很大，所以他们能歌善舞嘛。然后再后来还有什么呢？还有天珠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唐僧啊，西游记啊，是吧？那么就是今天我们说印度，那么他们的音乐呢也都进来了。这些音乐呢在这个隋唐进行一个大的融合，融合的时候我们就逐渐发现，原来音乐其实可以做得非常好听。于是呢，把这个少数民族音乐呢给容纳进来，容纳进来之后呢，这个市民们又同时对于这种娱乐化呢产生了更强烈的需要。举个例子，魏晋南朝的时候那是没条件，为什么呢？战乱。那么隋唐时期，无论是隋文帝还是后来的这个唐朝的皇帝，他们把这个国家呢治理得比较好，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呢就富裕了。富裕之后呢，他就想在娱乐上进行一些扩充。那怎么办呢？他听这个音乐很好听，如果用这个音乐去配我们之前的四言诗或者五言诗的话呢，就会比较费劲，因为旋律变化越多端，对于诗歌的句式的长短，这个弹性会要求越大。那么后来呢，就是收录在敦煌里头有一个叫《云谣集》，后来呢都被这个英国的包括一些侵略者，他们后来把敦煌的很多文物不是给带走了吗？带到了大英博物馆，所以我们去研究还要到那儿去拍照，还买人家的胶片等等，那么去拿走。那么这个《云谣集》呢里头收了很多的曲子词啊，就是歌曲的曲，儿子的子，曲子词。那么这个东西呢，里头的语言很直白，很朴素，但是呢，很多的文人呢就把它看作是词的前身。后来文人们也就开始参与创作了，因为这些歌妓们在唱的时候呢，在这个宴席上，他们一听，哎，这很美，但是歌词不太好，曲子很美，词不好，所以文人们呢也就开始创作了。唐朝出现了这种东西，当然到了宋朝才出现了最昌盛的这种局面。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宋朝的时候啊，我们中国的歌馆这种酒楼特别的兴盛。隋唐时期包括汉是宵禁的，晚上呢是不能够在大街上停留的，所以我们今天看电视啊，千万不要看到某些人晚上很晚了还在那挎着把刀拿着把剑，或者说坐在这个骑着马到处溜达，那是不可能的。可是到了宋朝的时候可以了。为什么可以呢？我们有前人的书可以做证明。宋朝有一个人叫孟元老，他写过一本这个叫东京梦华录。东京呢不是今天的日本东京，它是我们的当时叫汴梁，或者叫后来我们叫开封。那个地方呢，他就记录了当时的这种繁华的场面，就晚上的时候灯火辉煌，甚至有学者还考证说当时的名酒有多少种。然后南开大学有一个孙可强教授，他还考证说光歌妓最兴盛的时候有2万人。所以那么多的歌妓
去唱这个词，所以呢很多文人呢就投入了这样的创作当中，所以呢词呢就一下子就兴盛起来了。那这也就告诉我们，当时这些文人创作这些词一定是唱的，它是歌词，它是唱的。但是呢这个很可惜啊，这些词的谱子呀后来逐渐就丢掉了，失传了，散佚了。为什么会出现情况呢？之前有过，比如说宋朝人包括前朝人编过有《燕乐新书》，就专门记载不同的谱子，还有《乐府浑成集》。可是呢这些东西呢都失传了，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词牌大家都会唱，没有人去记录它，就跟我们说我们今天都会唱国歌，你可能就不用去看歌谱了。结果呢宋朝南宋的时候呢，再加上跟元朝的这种战争等等社会一动荡，很多东西呢就丢掉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想完全复原南宋或者北宋时候的唱的方法已经很难了。可是幸亏有一个人，那个人叫姜夔。姜夔这个人呢多才多艺，他会填词，他还会这个谱曲。他在他的这个白石道人歌曲当中，他曾经写过十几首的，记过十几首的词的谱子，流传到现在了。那么后来呢就历代的学者啊就开始研究，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唱。后来呢我们有一个词学大家叫夏承焘，和这个一个音乐专家叫杨荫流先生，那么这两位先生呢就开始破译，最后呢用他们的理解的方法把这个用现代的这种谱式给他记了下来啊。比如说呢我们他们破译的扬州慢，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要命的问题，就是南宋人发音吐字发声的方法跟我今天人一定是不一样的。他的发声的方法属于一个中古到近古的这样一个跨度。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都背过一首诗，唐诗三百首里有一个叫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那个儿、啼和西，诗歌一定是押韵的，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么可是在唐朝的时候，儿、啼、西，既然诗人把它写进去，它一定这三个字是押韵的，它的韵母是一样的。可是我们今天用普通话，您读一下，差别就很大了。儿，那么啼和西还是一样的，对吧？可是儿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语音发生变化了。哪些地方保留这个古音呢？如果我们今天去台湾，包括去上海吧，上海就可以，上海的方言，上海方言读儿读泥，就是我们说泥巴这个泥的发音，那么他读的时候就是打起黄莺泥，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他就押韵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发声啊，跟这个宋朝的发声一定会差别很大，那跟孔子那个时代的发声那就差别就更大了。所以我经常跟朋友们在一起聊天，我说你们想，你们要回到唐朝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是翻译问题。你去了以后你肯定听不懂的，你跟李白对话你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对，他会差别很大。有可能你听完之后你感觉到很像日语，或者很像江西的某地方言，或者像客家话等等等等啊，至少你是听不懂的。某些字你可能能听懂，但是相当多的字你是听不懂的。所以今天我们复原的这个东西呢，只能说有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聊胜于无。我们大概能知道宋词是这样唱的，旋律啦，包括什么呢，基本上是比较接近的。可是呢，100%复原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台湾有一个教授，那么曾经他认为他自己复原了很多宋朝的词的谱子，一个姓李的教授，但是呢大家一般也都不认同。可见呢词演唱啊基本上就已经是成为一个绝响了。那么后来因为到了南宋中后期的时候，词的演唱呢就逐渐衰落了。那么到了元明时期啊，包括清朝，这些文人们呢觉得这词不能唱实在是太痛苦了，所以他们继续去研究。比如说乾隆皇帝呢曾经下令去整理这个词的谱子。后来到了道光年间，又一个人叫谢元怀。谢元怀这个人呢比较好玩，他呢就搜集了900多首的词，然后呢全都有谱子。他做的那本书呢叫《岁金词谱》，名字呢取得非常美。他把这个东西呢就谱完之后呢，他认为这个就是以前的。那么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岁金词谱》里头呢，他保留了一首《水调歌头》，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想一想，那么您觉得他的这个演唱方式特别像当今戏曲当中的哪一种？哇，我们。

0: 那么如果您平时接触过我们的戏曲的话呢，您一听就能听出来这是昆曲。所以呢在明清时期昆曲呢比较兴盛，所以这些人呢就理所当然的认为那么宋词呢应该是这样唱的，所以呢他们就用当时的音乐的形式呢去给宋词去谱曲。所以后来呢有一个研究昆曲的大家叫傅雪一先生，他呢专门写过一些文章叫谈谈词调音乐，他就说到说这个碎金词谱里头的东西谱的曲子肯定不是宋朝的原样了，它其实就是昆曲。包括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它跟刚才的那个扬州慢做一个对比，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它们之间的差异，无论是音乐的这个旋律上还是这个吐字的发声的方法上差别都非常大。通过我们上面讲的我们可以知道词呢流传到现在演唱呢基本上已经是成为绝响了。今天可能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会说了，我好像听说过很多人在弹着古琴在唱词，比如说有人唱陆游的《摘头凤》，那么还有人唱扬州慢，也有人唱《水调歌头》，甚至我还听过王菲、邓丽君唱《水调歌头》，那是不是宋朝人的唱法呢？这肯定是不是的。两种，第一种弹古琴唱的叫琴歌，古琴的琴，琴歌。那么其实古人唱词的话，很多时候配的乐器应该是琵琶，它一定不是古琴，更不是我们今天的钢琴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所听到的那个琴歌一定不是当时的唱的原来的样子了。那么王菲唱的呢那就是西方音乐了。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词如果说碎金词谱还能接近一点点词的原貌的话，那么到了琴歌还有一点神韵的话，那么到了王菲这儿，水调歌头就已经完全变成了西化式的东西了。所以词的演唱呢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这是第一个系统。
1: 吟诗是古代文人的一项基本技能，是人人都会的事。诗词文赋从来就不是朗诵的，而是吟诵的。所谓吟咏诗词、诵读文赋，吟诵就是吟咏和诵读的合称。吟咏和诵读的区别在于吟咏多有曲调，而诵读多无曲调。
0: 那么还有一个系统呢叫吟诵的系统。因为词啊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发生一些变化，很多文人在创作词的时候过于讲究它跟音乐的关系，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情感。比如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晏殊啊，包括欧阳修，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苏东坡。苏东坡本人也是会填词，他词填得很好啊，他也懂音律啊，就他也完全可以像张叔那样把每个字琢磨得很清楚，配什么音乐他也可以这样。可是苏东坡这个人啊，他胸襟很开阔，他觉得要作词啊是为了抒发情感的，你不能为了一个音乐把你情感都完全扭曲掉了，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东坡呢在作词的时候呢，他就有时候会忽略掉音乐的元素，他就在填词，哎，我就这样填了，你自己你唱怎么样无所谓，你可以读懂就行了。所以呢他填的很多词包括江城子啊，包括水调歌头啊，很多，那么唱起来呢可能并不是非常符合音乐的规律，但是意境非常的庞大，非常的扩大，然后呢感情表达很充分。后来的很多包括辛弃疾，包括陈亮啊，这些人还是在演着东坡的路子往后走，并且张叔的那种做法逐渐被大家所排斥啊，姜夔等人还坚守，可是后来逐渐文人们在填词的时候发现为了音乐牺牲感情不值得，他们也不愿意去那样做，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懂音律，不懂音律就更谈不上要去照顾音乐规律了，所以他就完全抛弃掉了。反而是东坡一派越来越昌盛啊，很多人觉得哎，这种写法我能接受。
1: 吟咏和歌唱的区别在于歌唱是曲为主词为辅的，而吟咏却是以词为主的，它的目的是更充分地表达词意，所以严格的一字形腔，是像唱歌一样的咏读，而不是像诵读一样的唱歌。所以吟咏听起来又像唱歌又像诵读，介于唱和读之间。我们特邀中华吟咏协会理事长、北京景山学校语文老师王海星为我们讲解宋词吟咏的艺术。
0: 那么词到底怎么吟咏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展示，比如扬州慢，刚才我们是唱的，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怎么吟咏。 怀左名都，朱熹家处，解安。

后，飞驰乔木，幽咽咽冰。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君上，算而今重到虚惊。总豆蔻辞公，青楼梦好，难复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只为谁生？那么我可以感觉到，它有音乐的旋律在，但是它又不等同于音乐，差别还是很明显的。音乐呢，对于字的高低、长短、快慢的处理啊，它更讲究规律。而词呢不是这样，它更多的重情。我简单的分析一下，比如说淮左名都朱熹家处上来要有一个高调，为什么？因为作者写我来到这个地方以后，这是有名的一个地方，他说啊，这个地方很有名，就跟你说我来到北京了，或者我到美国去了，你一定要强调一下，这是美国，不是别的地方，不是墨西哥啊，所以呢，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示一种强调。可是简安少主出城，过春风十里，尽筋脉青青，是因为经过战乱之后，扬州一片苍凉，所以他的情绪一下就低落下来了。前后的对比，我来到一个名城，非常有名的扬州，烟花三月下扬州啊，那是个美丽的地方。可是现在一片野草，一片荒凉啊，或者说农夫们都种上了这个不同的粮食作物等等，所以呢，他这种情绪一下就低沉下去了。然后自胡马窥江去后，飞驰乔木，幽咽严冰，他要强调一下，所以他还是个高调，就幽咽严冰。我特别讨厌在谈论战争，所以他要强调。我们可以感觉到词的吟咏是什么？词的吟咏是在照顾词人的情绪，在传情。而演唱呢，演唱是更多的传达一种音乐的美，二者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古人呢，就通过吟咏的方式来体会词的意境，体会词人的情。

吟咏的曲调各地都不一样，甚至每个人吟咏出来的都不一样。吟咏与各地的官话以及各地的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又有一些普遍遵守的原则，比如平长仄短、一字形腔、文读、慢声长吟等等，这些都有它本来的道理。

原则上说，如果是有师承的，调子都是一样的。我所谓的一样是什么呢？就是主旋律是接近的。但是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你比如说，那么王老师在应用的时候，可能是怀奏名都，我认为很重要，我用一个高调。当还有很多人说，其实姜夔一开始心情就不好，所以他心情不好，他就马上就用一个低调，这也是可以的。所以词的应用，我们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一个老师教十个弟子，这十个弟子最后在应用的时候，很可能对于某一句诗的长短高低的处理不尽相同。为什么？因为他个人理解不一样。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活的文化，就像中医一样，你同样是感冒了，他给你开的药往往是不一样的。那么词呢也是如此，每个人理解不一样，理解不一样，在唱的时候呢就会稍有差异。但是会不会差异特别大？也不会。并且同一个人在唱同一首词，前后可能也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小朋友，你教他唱扬州慢，他吟咏了半天，他没有国破家亡之感，他没有这种痛苦，他就只能是照着老师吟咏的方式去吟咏。可是过了很多年，他年纪大了，并且呢经历了一些人世的浮沉之后啊，经历了一些沧桑之后，他觉得啊，我再来读这首词，我突然很有感受。于是呢他吟咏起来的时候，那个情感的传达，包括某些字句，他可能就要加入个人的理解进行调整了。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些老先生，他们在吟咏啊国破山河在啊，就是杜甫那个春望，在吟咏一些十年生死两茫茫，就是苏东坡的江城子。尤其是那些丧偶的老先生，我们在跟他们接近的时候，吟咏着十年生死两茫茫，最后泪流满面。为什么？这种词的情感，只有当他的人生到达一定的境地之后，他才能够去体会得到。所以词的吟咏呢，诗的吟咏啊，都是活的，它不是死的。但是大规则是必须的，这就我们就要提到词的吟咏到底是有没有规则的问题了。因为有人说了，您就唱嘛，谁不会唱啊，我就敞开了唱就行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大型原创歌剧《鹤鹿汀》的全部的录音剪辑。这部原创歌剧呢，由上海音乐学院进行创作，2018年的时候进行首演。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歌剧的剧情以及创作背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鹤鹿汀在革命与音乐道路的探索与实际成就呢，是最能够体现这位民族音乐家的精神风貌的。因此呢，上海音乐学院决定采用代表性的史实呢作为主要的情节。这部歌剧呢最终分为六幕，分别展现了这位非常有骨气的人民音乐家的投身革命，到上海国立音专去进行深造，刻苦钻研西洋乐理和演奏技艺，创作出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杰出钢琴作品牧童短笛的这些过程。同时呢，也展现了他组织带领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在机枪声中创作出了游击队之歌，还有呢，就是贺老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这种种的人生历程。今天呢，为大家播出这部歌剧的第一部分，请欣赏。

0: 他们平日里骑在老百姓头上还不够，还要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吗？
1: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

爱莲师范的高材生

0: 们，我们能咽下这口气吗？
1: 让帝国主义看看，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我们找他们算账去，
3: 去烧掉英国鬼子的油库。
4: 兄弟们，咱们走。
5: 我们也去。
1: 我们也去。
6: 我们也去。

0: 不要害怕，瑞芝，我会保护你的。
1: 你快走！
0: 瑞芝，你快走！那就行，我把她留给你，看见她，就像看见我一样。
1: 陆青。

0: 霍同志，你学的暴动歌太好了，我们一听就懂，一唱就会。嗨，
1: 比起你们创作的音乐，我这不算什么。
0: 哪里哪里，大会就要开始了，我们先进场了。
1: 哎，好。哎，我还要再来找你们几位学习广东音乐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0: 东平，你这么热血沸腾，文采飞扬，今后啊，一定是中国的裴多菲。
1: 大队长，来，贺大哥，这是咱
0: 他将军。老贺，是你吗？
1: 真的是你吗？
0: 陆天，真的是你啊！
1: 是我呀，你们认识啊？
0: 岂止是认识，当年在长沙，我们是好兄弟嘞。